于民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叫做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尽的离别愁绪，它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描绘出了友人分别时的场景。这首歌经历岁月的洗礼，被无数人翻唱，每一个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但那份浓浓的情谊却始终不

0: 我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迷药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
1: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

活在城市中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的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阿黄每天给笨狼送6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

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六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

破坏罪被逮捕，要再坐6个月的牢。只有笨狼顺顺当当出了监狱，但当他走在森林大道上时，再没有谁能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从哪儿跑来了一只小肥猪。我真是笨狼呢，笨狼指着自己的鼻子着急地说。棕熊先生安慰着，别着急，如果你真是笨狼，我们很快就会认出你来的。小松鼠天真地问，为什么呢？羊妈妈笑呵呵地说，因为有些傻事情只有我们的笨狼才干得出来呀。你先回家收拾收拾吧，瞧你多脏呀，聪明兔说。聪明兔已经从那双快活的眯眯眼、那对尖尖的小耳朵和笨狼胸前挂着的小木牌上认出自己的好朋友了。笨狼和大家道了别，像个球似的咕噜噜滚走了。要不是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笨狼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是自己的家。显然房门太小了，任笨狼怎么塞也没法把自己塞进去。笨狼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开了，是我的家，我就一定能进去呀，进不去就一定不是我的家。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安在房子外面呀。笨狼踮起脚尖从窗口往里瞧，小床、花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觉足足睡了7天7夜，他不明白这一夜怎么那么长，长得总是不见天亮。笨狼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望天亮，盼累了接着睡，睡够了又睁大眼睛接着盼。突然笨狼听见聪明兔的声音，笨狼，笨狼。笨狼从地上噌地跳起来，大声地喊，聪明兔，我在这儿。他想打开门去见聪明兔，这才发现原来忘记给小屋造门了，更别说窗子，难怪这一夜这么长，原来我把白天关在外面了。笨狼拍拍自己的脑袋，笑嘻嘻地说，他要是知道这已经是第8天的上午，准会叫起来。哎呀，我睡了1个星期吗？1个星期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天里我没吃好吃的东西，这哪行？聪明兔看见草地上立着一座古怪的圆塔，里面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觉得好奇怪，就连

连蹦带跳地去找棕熊先生、羊妈妈和小松鼠。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圆塔拆开，往里一瞧，哟，这不是笨狼吗？没错，这就是原先那个精精深深的小笨狼。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以神奇的速度减去了一身的肥膘，现在再也没有谁会错把他当成一只小肥猪了。笨狼轻轻松松地走进了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床底下的旅游鞋也很合脚。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巴。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哎，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地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它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酷字的汗衫。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都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笨狼一边给大家发衣服一边说。可是大家穿上衣服后，不但没能感到丝毫凉快，而且汗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了一片湖水了。聪明兔一边脱下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说。笨狼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到他们说热了。笨狼特意定做了一批小号的汗衫，送给住在树上的知了。这话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个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都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聪明兔安慰道，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都把我们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不信。回到家里，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就起身倒了一杯水，水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

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把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天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太阳光都放进冰箱里了，要不是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太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下雨天，天亮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笨狼穿上鞋套，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先生，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是呀，好凉快呀。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高兴地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你们平时看见冰棍儿慢慢融化一样。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甜滋滋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儿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贝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

0: 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
1: 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
0: 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船，全都浮在水面上。笨狼看傻了眼，原来你们只是一些会自己游，不会教别人游的书。
2: 那是我的书，我的书。
0: 毛驴大伯急红了眼，飞身去救书，顺带一脚把笨狼踢入了游泳池。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笨狼的故事，当警察。警犬阿黄在城里的警察局工作，下班回到森林里，阿黄就把头仰到背上，鼻孔朝天，神气得不得了。能当上警察当然值得神气，你瞧瞧世界上的警察有谁不神气吗？警察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骑上摩托车，在大街上呜哇呜哇开道，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就得让开。警察一脚踹开坏蛋的门，大喝一声，我是警察。坏蛋们就乖乖地举起手靠墙站着，再也不敢移动半步。笨狼决定要当一名警察。笨狼知道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真本事。所以笨狼每天清早起来练拉力器，晚上睡觉前练俯卧撑，中午还撑着一把破伞从高坡上往下跳，这是在练跳伞。警察总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跳伞肯定是必要的。有一天早上，笨狼练完拉力器，仔细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胳膊上、胸膛上、大腿上尽是肌肉。他试着对着屋顶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屋顶都吓得摇摇晃晃。笨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去警察局申请工作。在路上碰到聪明兔，聪明兔问笨狼，你去哪儿？我去当警察，笨狼自豪地说，还伸出胳膊在聪明兔面前扬一扬，瞧瞧这肌肉棒不棒。聪明兔在笨狼那四条瘦胳膊瘦腿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块像样的肌肉，就担心地问，你行吗？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凭我的本事，不当个局长也要当个警长。笨狼拍拍干巴巴的胸脯，迈开大步走了。笨狼径直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我要当警察。警察局长久经考虑。

0: 业意志坚强。虽然他看见闯进办公室来的不是秘书小姐，而是一只狼，但他还是和气地问：小家伙，有事儿吗？
1: 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要当警察。
0: 局长说，
2: 我们没有工作需要狼去干。
1: 我知道你们有警犬。
3: 笨狼说，警犬能当警察，我也能当。
2: 为什么警犬能当，你也能当呢？
0: 局长问。
1: 为什么警犬能当，我不能当呢？
0: 笨狼问。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局长。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
2: 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
0: 市民们说。
2: 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
0: 局长说。
1: 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
0: 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
2: 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1: 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
0: 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
1: 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笨狼承认。
1: 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2: 不，

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为什么？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

0: 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钻石项链。你做梦也想不到，笨狼再次进警察局，不是去帮局长办案，而是被警犬阿黄指控为骗子，给关进大牢。虽然笨狼从前一心想当警察，但好不容易当上警察后，又冤冤枉枉的被警察局长辞掉了。笨狼当时挺伤心的，但一回到森林里，就把不痛快的事儿全忘了。森林里的树每年都长新的叶子，笨狼心里装的事儿也每天都是新的，所以当有一天警犬阿黄哭丧着脸跑到小木屋来找笨狼时，笨狼吓了一跳。警犬阿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警察，如果你的亲戚里头没有谁在警察局工作，突然有个警察来敲你的门，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笨狼一看见阿黄，就猛地想起自己平时干过的一些坏事儿。比如说小时候尿湿过大熊伯伯的裤子，锯断过红狐狸小姐的高跟鞋鞋跟儿。笨狼的心慌慌的，他一个箭步窜上了窗台，也不怕摔痛屁股摔折腿，打算从那里滚出去逃走。警犬阿黄死死抓住笨狼的尾巴，笨狼没法跑了。
3: 笨狼，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是我帮了你，你欠着我的人情，现在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2: 阿黄说。经阿黄这么一说，笨狼确实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差不多是上个月吧，自己也穿过阿黄那样的制服。其实笨狼就算没和阿黄一起当过警察，就算从前一点儿也不认识阿黄，只要阿黄说让笨狼帮忙，笨狼也一样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阿黄说，
3: 我小姨的姑母的表侄女在毒蜘蛛的工厂里做钻石项链，毒蜘蛛没给他发工资，只给了他这一袋钻石项链，他让我帮忙找找销路。你知道我是个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推销，你反正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
2: 阿黄打开一个手袋，掏出了十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笨狼问，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3: 城里的商店里卖100块，我便宜点给你，只要50块，保证让你有赚头。
2: 笨狼觉得原本是100块钱的一条项链，只给阿黄50块钱一条，实在太不够朋友了。他从床底下找出装钱的罐子，交给阿黄，你数一数这里有多少钱。看到钱罐，阿黄双眼发亮，飞快地数开了，
3: 1、2、50、300，一共是700个森林币。
2: 这700个森林币是狼爸爸刚寄回来给笨狼做生活费的。你给我留下20个森林币做生活费，其他的都拿走吧。笨狼说。
3: 留下20个森林币太多了吧，你只要把项链卖出去，钱就回来了。我看呀，留5个森林币就够了。
2: 阿黄一边往手袋里塞钱，一边说，
3: 你把这项链卖出去，能赚回一大笔钱。其实这件事情算不上你帮我的忙，而是我又帮了你一个大忙，你又欠着我的人情呢。
2: 阿黄带着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笨狼走出小木屋，带上10条项链，沿着森林大道出去叫卖，卖钻石项链了，谁要买钻石项链。笨狼才喊了一嗓子，红狐狸小姐就蹬着5寸高的高跟鞋咯噔咯噔的来了。 红狐狸小姐把一条项链套在狐皮大衣上，美美的

伸脖子扭扭腰，问道：这项链多少钱一条？笨狼说：城里的商店卖100块钱一条，阿黄便宜点给我，只要50块。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他给我留了5个森林币做生活费。到底多少钱一条？红狐狸小姐不耐烦地问。笨狼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条。笨小姐今天高兴，就大方点，给你20个森林币吧。红狐狸小姐扔下20个森林币，咯噔咯噔地走了。胖胖的棕熊先生舔着大肚子，笑眯眯地来了。笨狼呀，你把项链都卖给我，10块钱一条，好不好？笨狼说：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那是我爸爸刚给我寄来的。你想想，这里有9条项链，我一共给你90块钱，9比7要多呀。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给你的不是森林币，是城里人用的钱，你用这些钱就可以到城里去买东西了。棕熊先生给笨狼一块巧克力，和和气气地说。笨狼觉得这价钱有点不太对头，但是一时之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况且巧克力吃在嘴里甜得让他说不出话来。棕熊先生把钱塞在笨狼手里，把钻石项链都拿走了。棕熊先生喜滋滋的，他知道最近森林币涨价了，一个森林币拿到城里可以从城里人手中换到1块9毛钱。这个比价是棕熊先生刚从全

0: 是用冰做的。棕熊先生把它们摆在商店的柜台上，一会儿功夫就被太阳晒没了。红狐狸小姐也哭哭啼啼地来了，她的狐皮大衣上印了一行水迹：
1: 我的衣服太难看了，我不想活了，我不活了就是出了一桩命案，一桩命案的背后就藏着一个谋杀犯，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替我报仇。
0: 呜哇呜哇，警犬阿黄开着警车来了。笨狼松了一口气，一把拉过阿黄：
1: 阿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告诉我。
0: 阿黄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把笨狼铐了，还装出一副非常痛心的样子，点着笨狼的鼻子说：
2: 笨狼啊笨狼，我把你当朋友，没想到我看错了你，你是个大骗子。
0: 笨狼急忙说：
1: 阿黄，项链是你给我的呀，
2: 你怎么能诬赖我？
0: 阿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阿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舌头伸出来好长好长，样子怪可怕的。笨狼看着这个架势傻眼了，想不起自己该说什么。因为诈骗罪，笨狼将被判处6个月监禁。要是笨狼的好朋友聪明兔在家就好了，可是不巧得很，聪明兔昨天刚刚动身到国外去看他的亲戚兔子罗杰，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和我们去保持距离，其实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
1: 对对，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猛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等候》，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聆听光良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等你，这首歌是深情时的代名词。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记。光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等一个人的执着和煎熬。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脑呢？光良把爱情里的盲目和傻气唱得又心疼又真实，太天真太相信永恒。这首太天真副歌的高音像极了在爱情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清醒的自嘲。

0: 下面这首歌《烟火》，光亮说这首歌写的是瞬间即永恒，烟火这个意象被他唱得浪漫到骨子里，就像爱情里那些短暂却耀眼的瞬间，虽然转瞬即逝，却足够照亮整个青春。
1: 是否

加拿大这首歌堪称也轻毁的时刻，无印良品时期的光良和品冠一起唱的这首《掌心》，把少年对爱情的迷茫和渴望唱得干干净净。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这种青涩又真挚的告白，现在听来是不是比土味情话动人一百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0: 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唱的《少年》，这首歌牵挂的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坚持，听完突然觉得或许我们都该像光良的歌一样，永远保留一份纯粹，永远相信美好。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

0: 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三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三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

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饿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蘑菇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蘑菇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

0: 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是个犀牛，太酷了！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1: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0: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07年刘惜君发行首张 EP， 有一首歌叫做《贝壳风铃》，曲风清新自然，带有稍许的 R&B 的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描绘的是共同的城市梦想。轻快的旋律，浅浅的低唱，也充满着初恋的味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操，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1年，刘惜君推出歌曲《有你在身边》，这是一首特别献给乐迷的歌。从比赛走出来，不离不弃的歌迷始终是刘惜君最切身体会到的一股暖流。因此呢，他以这首歌曲献给歌迷，唱达心中的感谢之意，也是一首富有公益情怀的歌。在满是情仇爱恋的作品之外，这样的作品让人听来格外的清新和透彻。

2012年，刘惜君为网游《玉龙在天》演唱了主题曲《玉龙品青梅》，音乐风格是中国风，他以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深情和力量，完美诠释了网游当中的儿女情长。

0: 2017年，刘惜君为电影《不期而遇》演唱插曲《爱情》，她的音色经过涅槃脱胎的历劫重归，一种沉淀后的平静圆熟融入清亮之中，为纯美透明的质感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情味。无论低音娓娓道来的稳平，还是高音爆发的坚定并充满力度，每一个气口收得自然饱满且干脆利落，细腻的语气透着清醒和温暖的情绪，理解和表露更见唱功和感染力。
1: 孑然而行，灯火阑珊的世界，

2019年，刘惜君为电视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演唱插曲《孤单旅行箱》，以旅行箱为意象，隐喻孤独的旅程与未完成的爱情。歌词通过装着你给的时光，完成两个人的梦想等细腻表达，传递出主角在失去伴侣之后，独自面对世界的惆怅与坚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9年拥有着温婉声线的刘惜君为电视剧《小欢喜》献唱主题曲《时光慢旅》，知性地诉说着一代人的故事。歌曲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歌词透出了一种欣慰和一种前行的力量，温柔敲击着听者的心。刘惜君在歌曲当中淡定地讲述着人生必经的阶段，成熟而又温暖，让听者在这恰似云淡风轻的温柔中，却能够感受到前行的坚实力量。

2019年，刘惜君还为都市青春爱情剧《鳄鱼与牙签鸟》演唱了片尾曲《空白的记忆》，通过抒情流行的曲风，描绘了为情所困之人对过往记忆的复杂情感。清透治愈的音色和空灵飘渺的声线，歌曲从低吟浅唱推向情绪爆发，娓娓道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文艺爱情故事。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21年刘惜君和王鹤野合作的《大风吹》，融合了复古的 disco 风格，曲风轻盈飘逸，节奏感十足，配合两位歌手极具质感的嗓音，使得这首歌曲在首秀之际便荣登新歌热搜榜。歌曲的旋律简单易记，节奏明快，歌词中充满了怀旧的情怀，表达的是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风格，还融合了复古浪潮，让人仿佛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音乐风格。刘惜君以其特有的中国式女孩优雅唱风格著称，而王鹤野的声音则被描述为好听且舒适。这首歌在发布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复古 disco 曲目。最后一首歌《大风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

0: 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滁州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展开，以茶喻情，表达了对逝去时光与古人的追忆。

0: 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金志文。金志文在2016年为了表达母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姑娘》，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歌曲的名字《中国姑娘》取代了传统的妈妈或者母亲的词汇，映射出了在他眼中母亲的形象是温柔美丽的、体贴贤惠的。歌词中参考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内容，使得歌曲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充满了深情。朴实无华的歌词，情感真挚，金志文的演唱风格朴素而深情，通过清亮自然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编曲简洁而不失情感的力度，适时地加入了陶笛和大规模的和声，煽情而不滥情。整首歌曲在情感线上由浅及深，通过气息的收放和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传达出了深深的母爱之情。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8: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霓裳音乐继续锁定，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由汪苏泷来制作，为了使歌曲能够更加贴切电视剧的剧情，汪苏泷也是读了很多遍的这部电视剧《花千骨》。